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是洪佩瑜的歌曲《飞到月亮》，还有阿兰的歌曲《转》。那我们上回来呢，会有张远的歌曲《终于爱过》，还有徐佳莹的歌曲《行走的鱼》。好，这个时候呢，也先来告诉你哦，因为英格丽丽的住户要请注意了，沙拉越电力有限公司将在今天哦，就是星期六10月3号早上8点30分到中午12点会进行电源维护工作。那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英格丽丽、马鲁巴鲁、马鲁哈辛、摩邦、阿哈什古利亚、布贡、哈迪斯、达瑙、南加奥、帕罗林吉、贡邦林吉、南加贡邦、沙亚、格兰波、马鲁阿达斯，沿途通往梅里奥德邦的路，还有贡邦林吉、阿哈什纳温克拉波、斯拉曼。帕拉姆、甘邦、本阿萨以及周边的地区。那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停电将会转延至另行通知，有任何的询问都可以致电1300-883-111，本公司对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这是安谷的歌曲《好兄弟一辈子》，还有王一博的歌曲《追光的人》。晚上回来会有王小帅的歌曲《心里话》，于文文的歌曲《时间里的家》，还有 Gizuno 的歌曲《爱已经无路可退》。晚在8:45左右呢，就会有今天的保健专讯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好了，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 Gizuna 的歌曲《爱已经无路可退》。好，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带你来看有关免疫力。想要促进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抵抗力，因为免疫力正常发挥，外来的病原是无法入侵，也可以有效的预防疾病，不受到疾病的影响，身体轻松，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也可以延长寿命。那当然，那些抵抗力强的人往往都会有相关的特征，要了解清楚，也要看看自己是否满足这些条件，就比如这个抵抗力差，要及时的增强等等。所以免疫力强的人具备哪些的特点呢？好，第一啊，就是年龄18到35岁之间，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越年轻免疫力就会越强。这人体的免疫力跟自身调整水平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18到35岁的年龄段的人身体处在顶峰的状态，在免疫力各方面呢都有着较高的水平，反应力更强更快，所以免疫调节系统相比于其他人也会更多一些，免疫功能强大，患病的风险自然就会大大的降低。好，第二呢，就是肠胃健康哦，口味好，吃得香，不挑食，什么都爱吃，而且消化排泄都很顺畅，很少会有腹泻或者是胃不舒服。那如果是经常犯胃病的话，肠道很娇气，不能够忍受一点不干净，凉的东西也不能喝，不能吃，也要注意提升免疫力了，所以平时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肠胃。那如果你发现了自己很常生病的话呢，要多多提高你自身的免疫系统。

这是张诺凡的歌曲，叫《死性不改》。好，这个时候呢，也先来告诉你哦，因为英格丽丽的住户要请注意了，沙捞越电力有限公司将在今天哦，就是星期六10月3号早上8点30分到中午12点会进行电源维护工作。那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英格丽丽、马鲁巴鲁、马鲁哈辛、摩邦、阿哈什古利亚、布贡、卡迪斯、达瑙、南加奥、帕罗林吉、贡邦林吉、南加贡邦、沙亚克兰波、马罗阿达斯，沿途通往梅里奥德邦的路，还有贡邦林吉、阿哈什纳温克拉波、斯拉曼、恩帕拉姆、贡邦本阿萨以及周边的地区。那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停电将会转延至另行通知，有任何的询问都可以致电1300-883-111。本公司对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现在九点钟了，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佑岑。暂时放下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闹钟和代办的清单。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充分利用周末给孩子一堂没有考试的教育课。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在周末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拼命的补课，拼命的带娃打卡各种的体育景点。但是呢，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那些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家庭时刻里。那怎么样要让周末成为家庭连结和孩子隐形能力养成的黄金时间呢？我们稍后一起来探讨。那首先我们先用这一首充满活力的旋律来迎接这个美好的周末。

这是 Kizuna 的歌曲哦，我只是个配角而已。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情感账户。在忙碌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常常在情感账户里头透支了，就是对孩子缺乏耐心，催促批评。周末呢，就是我们必须向这个账户存款的时候了。怎么存款呢？好，第一，投入黄金15分钟，连结大于说教。很多的父母陪伴在孩子身边，但是眼睛却在看手机。高质量的连结不需要一整天，只需要15分钟，完全的专注的，不带目的的陪伴。做法呢，就是问孩子，你现在最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什么呢？无论他选择积木还是画画，全身心的投入，没有提问，没有建议，没有批评，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父母世界里唯一的焦点。好，第二呢，不问作业的原则，周末做孩子的知心朋友。你要设定界限，就是周末早上9点到晚上9点，我们暂时将学业压力放在一边，不要以作业做完了吗作为对话的开场白。你可以试着用更开放、更引导性的问题来代替评判。比如说，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特别开心的吗？或者，有没有什么能够让你觉得有点烦恼，但又不知道怎么说的事情呢？通过这种的方式哦，您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孩子内心的世界，建立起信任，这比任何的补习都重要。所以啊，真正高质量的陪伴是让孩子感受到我在你身边很安全，你可以做你自己。周末，请把您的角色从管理者切换到

你从来不是会为我回头的人，周淑妍的歌曲。很多的家长认为说周末就是休息的时间，让孩子好好玩，但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周末家务中隐藏着巨大的教育价值。第一，家务与责任感的培养，不是帮忙而是责任。不要说帮妈妈做家务，而是要说这是我们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让孩子明白他是家庭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让孩子参与制定周末家庭清单，他也可以有选择权。你想负责洗菜还是洗碗呢？赋予选择权是培养自主性跟责任感的关键。孩子洗碗可能洗得不干净，叠衣服可能会很乱，请你忍住这个批评或者是反攻重做的冲动。表扬他的意愿跟参与，比如说谢谢你为家庭的付出而努力，这也让妈妈轻松了。

你是我的天空，林奕馨的歌曲。好，第二呢，就是从家务当中学习隐形能力。家务不仅仅是体力劳动，它能够培养多项的核心能力。一、时间管理，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二、规划能力，如何安排洗衣机的步骤，比如说分类、浸泡、清洗跟晾晒。第三、数学与科学，烹饪中的比例、调料的配比还有水温的控制。所以说周末呢，可以邀请孩子们参与到一顿完整的家庭餐的制作当中，从采购、洗菜、烹饪到摆盘，让孩子完整的来体验劳动生产价值的快乐，这远比于任何枯燥的课程都有力量。

0: 趣班跟补习，但创造力、想象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在孩子感觉无聊的时候被激发出来。周末至少留出半天的时间，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没有电子产品，让孩子自己决定要玩什么，做什么。当你让着我无聊的时候，正是他大脑开始启动自我娱乐和创造模式的信号。就比如说，让孩子自己用旧纸盒来搭一个太空船，在阳台用盆水造一个水上世界。好，这些深度自主的玩耍，比任何昂贵的玩具啊，或者是课程，都能够锻炼他的执行能力和内在的驱动力。
1: 校园本应是孩子们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的地方，但有些人却因为外表、成绩、性格不同，成了被嘲笑、被孤立，甚至被欺负的对象。
2: 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抓紧，他来了。
3: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书包里塞垃圾，还骂我怪胎？
4: 就是要欺负你怎么样？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1: 这不是孩子的玩笑，是校园霸凌。它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自尊，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社交媒体，孤立他人，看见霸凌，别沉默。老师、家长、同学，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受害者，制止伤害。
5: 在我们学校，霸凌，零容忍。
6: 孩子，如果你被欺负，请勇敢告诉我们，你并不孤单。
1: 建立一个友善、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从每一个不纵容霸凌的选择开始。 Red FM 提醒你，拒绝霸凌，从你我开始，让校园回归最美的模样。

让我成为你的秘密品冠的一首新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周末最宝贵的时间了，这就是无结构化时间。第一，留白的重要性。很多孩子被排满了各种

0: 吴镇安的歌曲《不护道晚安》，这是 Beta FM 快乐生活版。好，第二呢是父母的角色，成为引导者而非组织者。周末我们的角色应该是资源的提供者跟情绪的支持者，而不是活动的组织者。可以提供画笔、乐高、工具箱等等的材料，但不干预他们怎么使用。那如果孩子需要帮助，就使用引导性的提问。你觉得用胶带粘住会不会更牢固呢？而不是直接的帮他做。所以呢，在今天下午啊，可以尝试着打破一个计划，让孩子主导一个小时，看看他能够创造出什么惊喜。
1: 你摔碎的相框划破

侯宇跟刘一信的歌曲别走开。好了，我们今天探讨了如何利用周末的黄金时间，通过了高质量连接家务责任跟无结构化玩耍，给予孩子最深层次的教育。那你要记住哦，教育呢不是一场的竞赛，而是一段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在爱和安全中成为最好的自己。但愿你的周末是充满欢笑、连结跟美好的发现。这里是 Red FM。

0: 下班。
1: 好了，听到的歌曲是 Kenji 吴克群的歌曲下班下班，我真的是要下班了。好了，节目的最后有两首的歌曲留给你，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跟胡彦斌的歌曲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从9月30日起，无论你在城市还是乡区，只要你是马来西亚公民，拥有一张有效驾驶执照，你就能享有每公升一令吉99新的 RON 95汽油价格。
1: 哇，一令吉99塞，我每天上下班用车真的省很多。
0: 是的，这项新的补贴计划将自动开放给所有符合资格的大马人民，无需申请，无需等待，直接受惠。
2: 我还以为只有 B40才有补贴，原来所有人都有。
0: 没错，不分收入基层，只要你是马来西亚公民，驾照有效，就能享有这个实实在在的燃油津贴。但请注意，这项补贴仅限大马公民，对于非公民或不符合资格者 ，RON 95将会以无补贴价格售卖。此外，补贴也设有每月300公升的使用上限。但如果你是电召车司机，你还可以申请更高配额，不用担心用量不够。
3: 太好了，我们每天开电召车，真的很需要这样贴心的安排。
4: 政府关心人民生活，这不只是减轻负担，更是向大家传递希望和支持。别忘了，从9月30日开始，加油也可以更轻松。

0: Freedom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好，现在是陈文斌报告新闻简讯。随着木礁的基础设施及经济不断发展，当地的清洁水源供应设施将持续的获得提升。沙拉越总理达多巴蒂基丹斯里阿邦卓哈瑞东欧宾表示，沙拉越政府已拨款2亿4000万令吉建设巴松第三期的滤水厂。上述的项目包括新建一座全新的滤水厂，每日可生产高达6000万公升净水，届时该滤水厂的总日产量将会提升至1亿2000万公升 MLD。 他是在木礁与社区领袖及组长共进晚宴并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沙拉越总理也于今早抽空参加木礁的社区健走活动 Bridge Walk。 上述的健走是配合我亲爱的沙拉越木礁站活动而展开，从 Bahin Setia Raja 广场开始，一路步行至木礁的河滨公园结束。在进行健走期间，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Aman Johari 还加入了有氧健身操的队伍，并在完成健走后来到了咖啡店享用早餐，还在木礁河滨公园与民众以及商贩亲切交流。此外，配合我亲爱的沙拉越木礁站活动，昨晚也在木礁 Bahin Setia Raja 广场隆重举办了沙拉越文化之夜。而上述的活动重点展现了当地社会多元丰富的文化以及艺术特色。出席的贵宾包括银岸区国会议员 Ahmad Johnny Zawawi 以及木礁省副省长 Bajuri Bidin 以及沙拉越艺术理事会首席执行员 Dr. Sufian Jalid。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lah Saido 表示，过去的五年来，木礁省共落实了78项惠民工程，总值约13亿令吉。他也指出，为提升清洁的水源供应服务，当局自2018年至2026年期间已在该省落实了68项供水的项目，涉及了拨款高达21亿令吉。与此同时，当局也通过乡区转型计划 RTP 实施了1338项工程，耗资5500万令吉。他是在木礁与社区领袖及组长共进晚宴并致辞时如此表示。位于西连耗资167万令吉的苏埃甘邦安布岸河滨公园升级项目目前已经全面竣工。达拉区议员 Dato Sri Loren Sagawin 表示，该项目将为当地的经济、休闲及旅游活动开拓新的发展潜力。他指出，这项的项目设施不仅让当地的村民受惠，也将汇集了外地到访的民众。他是在西连出席大古晋发展协调机构竣工项目推介里以及甘邦阿布岸码头嘉年华 4.0 活动时如此表示。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高度赞赏媒体从业员在传递资讯当中所展现的专业精神、奉献态度以及诚信。国油公司是于昨晚在梅里举办的一场媒体之夜晚宴上表达了上述的谢意。国油勘探沙拉越资产 Sarawak SS 高级总经理 Shavi Redran 指出，该公司长久以来一直是沙拉越油气公司发工业发展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教育发展方面、社区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他期盼国油以及媒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在未来进一步的加强以及深化。由于不客出席，他的讲稿由国油勘探私人有限公司沙拉越资产高及经理阿邦·埃斯米拉·阿邦·博哈桑代读。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哎妈，我的玩具熊呢？
1: 我们今天有律师，他是郑湘荣，郑律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跟我们来谈的这个课题呢，就是 transfer of will 这个屋子呢，到底是现在给孩子，还是以后再给呢？今天我们有郑律师跟我们来谈这个课题。我们首先下来请问一下律师好了，今天选择这个课题的一个用意啊？
2: 我在分享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职业中面对好多顾客问我。我现在这个屋子我现在转给我的孩子呢会比较妥当，还是以做遗嘱的方式再过给我的孩子会比较妥当？
1: 在处理这个所谓的不动产的时候呢，选择的方式就是可以现在呢就以遗嘱的方式来算是指定那个继承人是谁了。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是另外一个方式，没有遗嘱的那个方式来继承的意思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屋子现在给还是日后给，这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
2: OK， 现在给的话，我们先讲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现在给，也就是说再次给，就是爸爸妈妈如果现在把屋子过给孩子，那么一旦完成登记，孩子就是注册业主，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registered proprietor。那么过世过后，我们这个叫作为 beneficiary transfer， 也就是爸爸妈妈做了遗嘱，那么等到爸爸妈妈百年过后，再通过请刮痧纸过后才过给孩子，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方式过。
1: 那如果我们现在就转的意思就是转让，就是把这个名字呢转到孩子的这个名下吗？对不对？
2: 对，
1: 是。那如果转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以那个什么转让程序来进行，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OK， 它进行的时候可能需要什么的文件啊，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事项哪些呢？
2: OK， 首先还没做一个转让程序，我们作为律师，第一我们会检查屋子的情况，我们会跟顾客讨我们所谓的地契，看看里面有什么确定谁是这间屋子的屋主，
1: 真正的屋主
2: 有没有 lodge 一个禁止令，还是有没有其他的 restriction， 比如说他需要经过土地局同意才能够进行这个过名手续。对，这些层层的我们 as a lawyer 我们会去一一调查去查 before 我们advice 顾客做转让程序。当然如果做转让程序直接过给孩子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爸爸妈妈的 IC， 孩子的 IC 以及孩子的出生证，再加上那个地契。

0: 我们今天有郑湘荣律师带我们来了解，就是屋子到底现在是给孩子呢，还是以后再给呢？当然这个给的意思呢，就是通过法律的这个程序呢，转这个名字呢给孩子的意思了。那律师我想问呢，如果今天这个屋子呢是还蛮新的，就是没有地契的话呢，也可以转让吗？律师。
1: 其实是可以的，不过这个是要 depends on 发展商，因为一般上发展商他会同意去做转让名字，是首先这个屋子，我们所谓的入住准则已经出了，或者是说，入住准则还没有出，在等着入住准则出那一个阶段才能够进行过名文件，但是这个过名文件，我们是需要得到发展商的同意。一旦发展商他同意，那么在这五年内要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转让，比如说爸爸妈妈送给孩子，那么这个就不会中到税。假如是说以买卖的方式来去做转让文件，那么这个就会得到我们所谓的房地产盈利税 RBGD。
0: 明白。那如果超过了五年的话呢，以那个送字没有这个所谓的盈利税，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如果今天转让的时候，其实要很清楚的注明这个转让的那个名称，对不对？
1: 对，我们法律上有一个叫做 consideration， 就是说你转让是以怎样的方式转让。比如说爸爸妈妈送给孩子，那么就是以 love and affection 爱的方式送给孩子。
0: 所以就是当父母呢他们在询问这个律师的一些意见的时候呢，律师也会告诉他们，今天你是想要送给孩子呢，还是卖给孩子，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一般上感觉都是送的那个比例占比较多嘛。
1: 对对对。
0: OK， 好，明白。那如果送的话呢，不会有这个所谓的那个产业盈利税，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少过五年呢，会吗？会影响到吗？
1: 不会，
0: 也不会影响到。只要还一些什么手续费，或者是所谓的一般的那个税务就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包含哪些啊？
1: 包含我们印花税，因为跟着我们 Stamp Act 1949年，父母如果以爱的 love and affection 的方式过给孩子的话，那么里面的印花税是要 depends on 物质的价值是多少。一百万的物质价值呢，它是会豁免100%的。假如是说超过一百万，那么超过一百万的部分呢，50%是豁免这个印花税。所以所有不是说所有的爸爸妈妈送给孩子啊那些过名文件是不需要还印花税，因为这些都是要看房产的价值。对，
0: 在做这个转让的时候呢，也是会所谓的估价。
1: 是的，那个是由我们的税收局那边 JPPH 来做估价。
0: 是，这是其中的一个税务要还。那还有哪些的税务吗？
1: 其他的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房地产盈利税，那么只要是爸爸妈妈以爱的 love and affection 过给孩子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享有一个 no gain no loss 的 treatment， 他也不会因为房屋的市场价上涨啊而需要还这个我们所谓的 RBGD。 当然一旦这个过名一旦完成，那么我们就会按照相关的程序，在一个 MyTest 系统为我们的顾客进行一个相关的申报，然后并且我们会用一个适用的条件 application 来去 exempt 掉这个 RBGD。
0: OK， 如果今天是我们撇除父母送给孩子的关系了，今天如果是我送给我的姐姐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或者是送给朋友的话，又怎么说呢？如果转让的话
1: ，OK， 这个的转让能够豁免消费，豁免印花税的也只有，父母转给孩子，或者是转给孩子转给父母，或者是说爷爷奶奶过给孙，还有一个就是夫妻之间的转让。那么其他的话，只要没有超过五年，那么就会中到我们所谓的RBGD 房地产盈利税。
0: 只要这个房地产呢它超过了五年的，应该是在那个 S&P 签署的那一刻开始算起，对不对？如果超过了五年之后，不管你是以什么关系来做这个转让的那个动作的话呢，不会有这个税务。
1: 是的。
0: 好，明白。那这个转让呢，大概需要多久的一个程序啊？如果我们今天说这个地契 OK 啊、是完全由这个父母所拥有的，然后呢是以爱字或者是以送的礼物方式给我们的孩子了，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这个才会完成这个转让的那个手续啊？一般上了。
1: OK， 一般上其实这个每一个 caster 它的性质都不一样，因为实际上如果你真正要问我要用多久，其实要看每一个 caster， 因为像你所讲的，是一个完全是拥有者，是父母送给孩子，那么我们就要查孩那父母的部分是否有没有被弄下一个禁止令，看要看那个 Lancers 他的 term 是怎样的，如果是完全干净的，那么
0: 自由身
1: OK、这个的话签好你的过名文件，我们将会把这些过名文件 submit 进去给我们的税收局、他们大概要用14天工作日来进行、然后呢 Notice 当然一旦出，我们就要去申请相关的文件，比如说封居啊，才能够 submit 进去给土地局来做过名文件。这个的话一般上如果快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啊，不过这个还是要 depends on 税收局跟土地局他们的手续速度、对的，
0: 明白。 OK， 不会给什么所谓的冷静期，对不对？就是让这个可能父母会再想一下，不会有，对不对？
1: 一般上我的建议是冷静期是最好是是签之前，因为 before 父母签这个文件，我会问父母爸爸妈妈说，你是不是现在真的要确定把你的所有的权利 ownership 过给这个孩子，那么接下来你要考虑的是，将来如果你的孩子卖出去了，你们没有屋子住，你们能够接受得了吗？
0: 要考虑到那个现实生存的问题了。
1: 对
0: OK， 就是可能要考虑一下下了，就是一旦转让了之后呢，这个拥有者就易名了。
1: 对、父母要认真的去考虑说，这个屋子你还可以继续住吗？那屋子卖出去过后是谁来决定，是谁来去管理这间屋子？假如说孩子有欠钱，那该怎么办？如果自己年纪大了需要赶着用钱，那怎么办？这些种种原因都需要考量到。
0: 转让之后呢，可能有没有些什么备注的条件啊？就是我转让给我的孩子，但是我会在这里就是继续住下去的意思了。
1: 这个一般上啊，是没有。
0: 一个屋子或者是一个不动产呢，它其实那个价值其实蛮高的。当你动了这个念头想要转让的话呢，就是意思说这个拥有者呢换了名字的话，这个真的要深思熟虑一下下，对不对？
1: 是的。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郑湘荣律师带我们来了解的就是物资到底现在给还是以后再给孩子呢？当然有经过一些法律程序了。如果确定是给孩子的话呢，并以这个赠送，然后呢爱的名义，当然在这个税务方面呢是可以应该说了是可以减免好多好多的。当然也是要看这个市价而定了，因为如果超过了100万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印花税还是要付一下的。如果今天转让的那个项目呢是不一样的，是以交易或者是买卖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呢，那就需要课一些的税务了。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请郑律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今天转让了这些屋子给孩子的话，发生了一些很现实的课题的话，比如说孩子不让你住在里头啊，还是怎么样的话。

0: 可以怎么办呢？我可不可以啊拿回来？因为这是我的嘞。我们请郑律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1: OK， 关于这个课题，简单来说，是在问 transfer 有没有 undo button。简单来说，没有一个简单的 undo button， 因为什么？一旦过名程序完成，爸爸妈妈把所有的 share 转给孩子，那么孩子就是在法律上已经是成为一个注册业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registered proprietor，
0: 全权拥有。
1: 是的，那么意味着这个 transaction 已经是完成了，也不是说我们说的爸爸妈妈单方面说哦，我现在已经后悔了，那么我想要请土地局帮我取消，就可以直接恢复原来的房产所有权，那个是没有的。
0: 哦，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例外呀？
1: OK， 有，看到如果孩子愿意把孩子以同样的方式过回去给父母，那个是是比较简单，那么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过回给孩子，但是这个呢是以新的 transaction 来方式，而不是取消第一次的 transfer。他是说第一次父母过给孩子，那么第二次孩子过回给父母。
0: OK， 也要以这个赠送的名义，就是愿意，双方都愿意的底下。
1: 是的。
0: 那也不会被课税，对不对？
1: 是的。
0: 哦、OK， 这是双方愿意的底下了。如果今天孩子不愿意的话，那就不可能了，对不对？
1: OK， 孩子不愿意的话，那么孩子一定会说为什么会不愿意去过回给父母。第一，他想要钱，那么他可以卖的方式卖给爸爸妈妈，但是这一个爸爸这一个方式呢，那么就会顾虑到我们所谓的房地产盈利税 RBGD 的问题，因为只要是爸爸妈妈过到给孩子没有超过五年，孩子以卖的方式过回去给爸爸妈妈，这个就会中到我们所谓的房地产盈利税了。
0: 哦，产业盈利税，因为少过五年，然后呢就是以买卖的方式了。
1: 嗯，是的。那么第三种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完全不愿意把房子转回去给爸爸妈妈。
0: 嗯，
1: 如果说孩子说这是我的房子，我不要还，因为当初是爸爸妈妈你们要给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了解，去了解一下当初这个过名是怎样子发生，那么其中有没有包括欺诈，或者是说有没有虚假程序，或者是说有没有存在着我们所谓的仿冒签名的这种。如果只是单单爸爸妈妈说我只是后悔了，那么这个和当初的 transfer 本身存在的法律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如果只是说我觉得现在不应该给，但是当初的 transfer 是在爸爸妈妈完全知情下，自愿的并且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去签的，那么单纯的后悔是不会把原来自动把原来的 transfer 给消失。
0: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呢？比如说我是确定要给我们的孩子了，我也只有这几个孩子，这样子就是当我就是可能去了天堂之后呢，我是真的要给的，但是就像是我们的律师说的，诶，你现在给的话呢是没有后悔键的哦。那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啊？其实
1: 要么就是过一部分给孩子，但是这个第一个建议就会是说这个会变成一个共同拥有
0: 哦，
1: 并不是说爸爸妈妈完全控制到以后呢，房子任何决定，比如说要拿去卖呀、要拿去 refinancing 啊，那么就要通过所有业主的
0: 同意
1: 才能够去。
0: 哦，这是一个方法了。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个人会比较推荐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遗嘱或者是产业规划。来，像你讲的就是说等到百年过后才过给孩子，那么这个的话我的建议是说可以做一份遗嘱。
0: 遗嘱的话呢，我们就要清楚列明，比如说这个的不动产我是打算给孩子，然后呢还要很清楚的说明他的那个拥有的那个百分比，对不对？因为如果今天我有五个孩子的话呢，我只给一位孩子的话，我就要清楚的列明只给他而已。如果我是给五个孩子的话呢，就是平均分给他们的话，也要很清楚的列明，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OK， 在里头我们有一些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可能在立遗嘱的那个部分。
1: OK， 立遗嘱的部分，第一 ，before 立遗嘱，我们当然会检查说屋子里面有没有确定他的 ownership，看他的那个所有权是不是爸爸妈妈的。如果
0: 是，也是要拿地契。
1: 也是要拿地契，对，
0: 嗯嗯嗯，
1: 然后立遗嘱第一，我们会说执行人，意思是说爸爸妈妈百年过后是谁负责去申请我们所谓的刮痧纸，然后是谁去安排爸爸妈妈的身后事，第一执行人，第二就是刚刚所说的爸爸妈妈的遗产，那么每一分别的遗产，比如说物质银行那些东西是分给谁啊，那些小孩子的 IC 啊名字都要列清楚，
0: 继承人是谁，
1: 是的，
0: oh。
1: 然后最后一个当然遗嘱的话，我会比较推荐于我们这边会放一个叫做剩余条例 residuary clause， 比如说爸爸妈妈出了以上五个产业，
0: 嗯，
1: 比如说漏掉的祖上传下来的土地，或者是说未来买的房子，
0: 嗯嗯，
1: 那些全部都可以归为这个剩余条例。那么在于这个没有除了以上的五个 property， 那么这一个将会给谁？
0: 哦，也要清楚的说明他的继承人是谁。嗯，
1: 是的，
0: 这个遗嘱里头呢是有这个执行者，
1: 是的，
0: 然后呢继承人有谁？
1: 是的，
0: 然后也要有见证人，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个见证人他的那个用途是？
1: 见证人就是说要 verify 做遗嘱的人的签名是否他在清醒的情况下签，
0: 嗯，
1: 那么他也没有在任何的人的影响下去签这个见证人的用途是将来等到这个做遗嘱的人百年过后，他要去签一个所谓的 statutory declaration， 去 declare 说这个人是在这一段时间去签这份遗嘱，我是在他签了这份遗嘱的情况下，我见证他的签名。
0: 这个见证人有没有规定那个数目啊，或者是可能几位这样子才可以算是比较有效这样子？
1: 我们法律上见证人两到四位，但是通常practice 来说是两个律师。
0: 如果今天呢是有立遗嘱的，那我们就可以指定日后到底是谁来得到这个继承权这样子，在得到这个继承权或者转让的方面就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课税啊，或者是可能有些什么额外的费用吗？
1: 这个的话，如果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 transfer， 第一我们一定要经过我们县公署那边的 application， 就是所谓的要请刮痧纸，刮痧纸请出来了，我们才能够去做过名文件。这个过名文件呢，所谓的印花税，跟着我们的那个stamp duty treatment 的话，印花税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10块钱，但是这个是要符合法定遗嘱里面所规划来过名，或者是说经过法定分配程序来过名。如果没有遗嘱也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印花税将会以房子的市价来分配。
0: 那刚刚律师说的那个法定的文件呢，就比如说是那个 LA 了， LA 是给没有遗嘱的话呢，他们就去申请，就是所谓的执行或者是遗产的管理书这样子，对不对？也同样是在县公署那里去办理，对不对？
1: 沙捞越的话是县公署可以办理，那么还有一个叫做阿曼纳拉亚，他们都可以帮忙办理，经过县公署的刮痧纸才能够进行过名文件。
0: 哦 OK，那其他的都不行。
1: 是的，
0: 是屋子的这个课题方面啊，律师您的建议是如果我们之后是确定要给孩子的话，但是又担心可能一些现实课题的存在，您的建议就是让我们第一立遗嘱，还有第二个方式是那个百分比，就是拥有权的那个百分比，由父母和孩子同样拥有这个物质。
1: 对。但是关于那个第二个建议的话，因为是变成一个共同拥有，它并不是说爸爸妈妈完全能够控制得了。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比如说以后将来要拿去卖啊，那些一定要得到孩子的同意。
0: 原本的那个拥有者是两位，我们打个比方说爸爸妈妈好了，那今天爸爸妈妈想要把这个拥有权变成四位，我今天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就变成四位的话，那当我把这个拥有权分给这两位的时候，有需要可能付上一些什么税吗？还是只是可能需要付一些律师费而已啊？
1: 这个就是可以经过我们的 爱的方式就是 love in affection， 把自己的一部分呢 share 过给孩子。那么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起先讲的，没有不需要还任何的印花税，然后关于我们所担心的 RPGD 也不会有。
0: 只是可能律师费还是要付一付。
1: 是的。
0: OK， 好，明白。好，对于今天的课题呢，房子或者是屋子，现在给还是日后再给呢？我们请香荣律师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来做个小小总结好了。
1: OK， 我的建议是说，在进行过明之前，你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你现在就把屋子转让给孩子呢？还是说你还是有保持着这间屋子还是我的，我自己来管理，等到我百年过后，再按照我的意愿来给孩子？这个两个选择其实是，看起来是时间上的不同，但是在法律上所涉及的安排其实也完全不同，所以在你决定要 transfer 或者是在做遗嘱之前，不要只问说哪一种比较便宜，哪一种比较省时间，更重要的是要问自己哪一种安排才是真正符合您现在的需要，更适合你的家庭。
0: 好，谢谢香荣律师的分享。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傍晚五点，萨拉马来西亚马德尼，国防部长 Datuk Seri Mohammad Khalid Noordin 说，政府将重新调整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在半岛和沙巴沙拉越的人员驻地比例，以平衡国家防卫力量的分配。他说，政府的目标是让武装部队人员均衡分配，也就是 50% 驻扎在半岛，另外 50% 驻扎在沙巴及沙拉越。另外，针对临近我国的菲律宾巴拉巴克岛军事活动，国防部长说，有关情况应从防备角度看待，而非视为对国家的直接威胁。另外，随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将在今年底结束，目前派驻当地的马来西亚维和部队全体成员预计会在2027年1月返回国门。国防部长 Khalid Noordin 指出，这些人员将通过数趟航班分阶段撤回，军备则从1月17号起通过海路运返我国。部长也提到，如果联合国提出请求，我国愿意考虑参与在黎巴嫩新组建的维和部队。不过他指出，这件事取决于联合国的决定及授权，因为我国不会参与任何没有获得该国际组织授权的军事行动。内政部长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内政部和移民局在今年1月到9月29号期间，在全国展开10374项执法行动，以应对非法移民问题。部长表示，当局同期也在各项突击行动及实地行动中检查了超过137000人，并逮捕了37313名非法移民。与此同时，当局也逮捕了1809名雇佣及庇护非法移民的雇主，其中1692人是马来西亚公民。塞夫店警告雇主，不要为了轻易获利而雇佣或庇护非法移民，因为有关行为也会造成国家安全隐患。通讯部长 Datuk Seri Fahmi Fadil 指出，社会大众如果对本地媒体的报道操守有任何投诉，可以向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反映。部长表示，任何不满都应该通过正确管道反映，以避免产生误解或采取可能影响媒体业诚信和公信力的行动。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今天发文告说，脸书母公司 Meta 承认其系统出现技术错误，将 WhatsApp 用户的正常活动视为违规。该公司也证实，在委员会所提成的首批个案中，超过半数是受到有关技术错误的影响，而该技术故障已经在9月底获得解决。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通过 Berkat Deepawali 屠妖节融资计划拨款3000万 ringgit， 以协助印尼企业家为下个月的屠妖节做好营商准备。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通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kun 推行的特别融资计划，提供最高3万 ringgit 融资，年利率 3%， 以及融资期限长达12个月。他说，对需要在短期内取得周转资金的小商家而言，这项协助增加库存及为佳节做准备的融资便利尤为重要。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Donobing 表示，即将在沙拉越州议会会议中提成的2027年沙拉越财政预算案，预计将涉及包括电费、经济发展方向及州收入状况等多项课题。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说明即将宣布的措施详情。 马六甲州目前正在探索州内旅游业的新领域，包括体育旅游，以便可以在未来举办世界级活动，吸引更多游客。甲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raf Yusof 说，截至今年八月，马六甲共录得1120万名游客，而有关游客人数预计为州内经济贡献113亿2000万人民币，显示州内旅游业生态系统运作良好。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在今天举行国会大选，支持乌克兰的现任总理库尔伯格斯有望继续执政，但是严重的政治分歧可能使得筹组政府变得更加困难。在竞选期间，库尔伯格斯也承诺加强拉脱维亚的反无人机能力，并将国防支出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这在北约成员国中属于最高水准。然而他的亲俄罗斯竞争对手主张拉脱维亚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应该更加关心国内生活成本问题。拉脱维亚全国大选投票将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结束，预计在数小时内将公布最初结果。这次选举将选出100名国会议员，任期为4年。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条件的示威活动持续延烧，二号有超过400所高中关闭，本周已累计大约5000人被捕，大多数是青少年。法国政府表示，高中生完全有权利表达不满，但是谴责包含追击、踢打警察的暴力行为。当局计算，法国有大约735所学校受到抗议活动影响，约占学校总数的1/10。这场运动是在9月从巴黎地区开始，随后扩散至全国各地。学生表示，学校的教学时间过长，学习条件恶劣，其中包含教室过热以及师资短缺。距离选出接替马克龙职务的总统大选还剩下7个月，这场运动已经产生政治效应。西班牙国会否决2项政府提出保护租户的法案，反对党则敦促首相桑切斯尽快举行大选。一名87岁女性长者早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被强行驱离首都马德里一套她住了近70年的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星期五审议的法案宗旨在于禁止驱逐弱势租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住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房价。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六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制止驱逐行为，解决住房危机。阿根廷政府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而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巴西总统选举将在2天后登场，美国二号以安全疑虑为由暂停在巴西的领事服务，澳洲也随即关闭大使馆，使大选前夕原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高。美国国务院没有详细说明是何种安全问题，也没有将这个状况和巴西四号的选举做连接。巴西外交部则拒绝针对这件事发表评论。巴西民众将投选出总统，这场选战将决定这个拉丁美洲最大国家是否将转向保守派。北极海货轮航线运物创新高，仅仅在9月便达到创新高的133趟航次，比8月增加46%。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重新调整武装部队人员驻地比例，平衡分配国家防卫力量。内政部警告，雇佣或包庇非法移民会造成国家安全隐患。拉脱维亚举行国会大选，是否援助乌克兰成关键议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Threat FM 周末放轻松，你好，我是伦宾。好，是的，在星期六的这个五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都会持续不断的陪伴你。那听过一首歌曲，飞道尔和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的《像水一样》这首歌曲，哇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为什么说这首歌非常特别呢？是因为我们的 Dato' Sri 啊，他是量身打造的一首全中文歌曲，也是算他出道31年来的首支全中文作品，那也是堪称他的生涯当中的一次新突破。那飞道尔以一贯的细腻的方式来去写歌，那这首也是跟爱情有关系的。那但是呢，它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的那种爱情感觉，而是静水流深的陪伴。这首歌对爱人是一种温柔的承诺，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坚定肯定。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放轻松的时间来听一听伦宾让你如何减轻周末一些烦恼。星期六星期天可能是大部分人的休息日，比如说没有读书啊，或者是周末没有上班，那这个时间可以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切断日常的焦虑。如何切断呢？不妨试试真空环境，那停一停大约30分钟左右的这种社交媒体或者是电子产品，比如说上任何社交媒体网站啊，或者是刷任何视频啊，把它给忘却，暂时的30分钟不要去理他，那把工作烦恼暂时的就是通过30分钟的好好的休息来去解除烦恼。如何解除？首先呢，可以准备一首非常舒服的这种轻音乐，然后再花个10分钟发呆，再来多个20分钟沉浸在音乐当中，让自己的脑袋清空一切的杂念。那不要想是接下来要做什么，而是把注意力完全的放在呼吸上，感受你的呼吸，还有感受音乐，让自己好好的放轻松。好，接下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有维尼和云妮的《南海姑娘》。这首歌曲相信也可以让你改变一下，让自己呢脑袋放空一点点。那这首歌曲的音乐也不错哦。守着 Red FM， 我是伦宾。

有一种心情叫快乐，也有一种心情叫悲哀。快乐是一种等待的过程，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眼泪而给你幸福，他要的是你完美的人生，忘记这些泪眼，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今天的你快乐吗？你好，我是为你和云妮。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会去到木礁，从10月2号进行到10月4号，地点呢就会在 Dataran Bahin Setia Raja。 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陈威璇。

Red FM 周末范轻松，你好，我是冷冰。听过林凡一无所有的我们，还有前面一首歌曲派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周末的时间段不妨让自己的人生放轻松一下下，说实话放轻松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啊，尤其是对我们的身体或健康。比如说放轻松可以让自己减缓心率，那降低血压，放缓呼吸频率，改善消化，控制血糖水平，增加流向主要肌肉的血流量，提高注意力，改善情绪，改善睡眠质量，降低疲劳，还有呢就是可以增强处理问题的信心等等。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例子，那是不是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呢？好，接下来听的两首歌曲，蔡雅露回家的路以及张栋梁那一年守着 Red FM， 我是冷冰。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将预计在2027年沙拉越财政预算案当中持续的专注于强化本土经济。政府已经鉴定木交省的五个路段，并将进行升级，以促进地方上的基础设施发展。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基丹斯里阿邦卓哈瑞东奥宾暗示，2027年沙拉越财政预算案预计将继续的专注于强化沙拉越经济发展的各项努力。他也说，沙拉越政府要确保收入能够回馈人民，让全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在持续推动沙拉越各领域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使人民直接接受惠于经济的增长。他指出，沙拉越近年来的收入持续的增长，那使到政府也得以落实多项发展的工程，其中改善和提供人民基本设施的服务仍然是政府持续关注的重点之一。沙拉越总理是在 Bhin Setia Raja 广场主持我亲爱的沙拉越木交站活动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也呼吁为本地产品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他也说，这项目标可以通过产品的创新方式来实现。他以索尔、萨购和亚达、尼帕产品为例，指出有关的产品不应仅以传统的方式销售，而是更应该以推动多元化的发展，以提升产品的价值。他也披露，那这一方向已经在实践当中获得了印证，部分以亚达尼帕为原料所开发的产品已经成功打入了新加坡市场。此外，沙拉越总理也鼓励人民善用日益完善的航空网络，将沙拉越的产品推广至海外市场。他也强调，沙拉越政府成立自家的航空公司婆罗洲航空 A Borneo 是为了落实这一发展的愿景。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在较早前致辞时如此表示，木交省已经有五个路段已被鉴定进行升级工程，其中包括布劳布里的加兰苏埃奈至丹中格浪路段、加兰欧亚 Bypass、 加兰欧亚至达拉路段、加兰瓜拉巴林燕至木交和明都鲁边界路段，以及在加兰木嘎至马德邓和加兰木嘎至欧亚的路段增设超车道路。上述的工程总耗资达5亿9130万令吉。此外，他也透露，沙拉越沿海公路计划已拨款14亿3000万令吉，用于升级从巴林燕至丹中马尼全长131.9公里的道路，当中也包括新建三座桥梁。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兼斯里街区国会议员纳多斯里范禅斯指出，斯里街的交通拥堵问题预计将在落实两项道路项目后获得改善，其中包括将加拉尼奥朗 bypass 升级为双向四车道，以及建设一条从尼奥朗 bypass 通往公明米纳的新道路。而上述两项工程总值9800万令吉，由沙拉越政府拨款资助。他也相信，有关的工程将完善当地的交通网络，并进一步的带动周边的地区经济活动。纳都斯里范长西是在斯里街的出席上述两项工程动土仪式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政府设下目标，要在2030年前将中四以及中五学生报读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 STM 科系的比例提升至 60%。 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r. Sri Lauren Sagawin 指出，去年报读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SDM 学科的沙拉越学生比例为 50.8%， 因此当局将持续的加强各项措施，并吸引更多学生投身该领域。他也表示，其中一项关键措施是推行沙拉越教育增强计划 SEEP， 沙拉越政府已经为此拨款2000万令吉。由于 Dr. Sri Lauren Sagawin 未课出席，上述的讲稿内容由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常务秘书 Caroline Crosspass Joseph 在古晋甘邦斯莫巴的化学走进乡区 Program Gimia Gadesa 活动上代为宣读。与此同时，瓦杜吉当区议员纳杜罗克强也出席了上述的活动，中指出，掌握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 STM 领域的知识，对于打造可推动沙拉越持续的发展社会至关重要。他说，年轻一代应致力于成为创新者和问题解决者，而非仅是科技产品的使用者。因此，化学走进乡区 Program Gimia Gadesa 计划被视为一项能够让社区更贴近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领域的教育实践和体验的重要举措。他希望这项计划能够在未来持续的举办，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学生从中受益。在今日共有1177人参加古晋的2026年 Wheelbase 家庭欢乐步行活动，而这项活动由沙拉越社会福利局主办，是2026年沙拉越 Wheelbase 嘉年华重点活动之一。而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 Dr. Rose Yunus 为活动主持了挥旗礼，并表示上述的嘉年华为社会福利局援助对象中的创业者提供了平台，以展示产品并拓展了销售市场，也从而协助了他们提高经济收入水平。而这项为期4天的嘉年华目前在马丹 Metro City 活动中心举行，并将持续到明日，而活动也汇聚了100名微型企业创业者在参展。古晋北市市政局 DBKU 有意竞标并申办明年的世界爱猫联合会 WCF 嘉年华。古晋北市市长 Dr. Himi Oman 表示，世界爱猫联合会也正在以正面的方式回应上述的提议，而他说，若成功获得主办权，当局将以更大规模举行上述的活动，以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爱猫人士的踊跃参与。他是在古晋河滨公园主持2026年古晋国际猫节 KICF 开幕礼后对媒体如此表示，而这项活动将持续至明日，共汇聚200只来自多个国家不同品种的猫参展，而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越南以及泰国的猫咪。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预计将在2027年沙拉越财政预算案当中持续的专注于强化本土经济。政府已经鉴定木交省的5个路段，并将进行升级，以促进地方上的基础设施发展。以上这集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Red FM Red FM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在1977年的今天，州议员拿督林蓬松正式主持了连接狮屋附近罗马安至巴湾阿山的重要行人通道的开通仪式。这项活动是改善该地区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它由众多政府官员陪同，其中也包括当时正在狮屋进行访问的婆罗洲高级法庭大法官拿督莫哈莫尤索夫。落成典礼后，尤索夫大法官与其随行人员以及地方领袖一同访问了巴湾阿山的几座长屋。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吸烟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的公害，吸烟严重地损害人们的健康，是多种慢性并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的主要危险因素。正确掌握戒烟法，戒烟更容易。快拨戒烟资讯专线0388834176，未免泥足深陷。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Red FM 周末派，你好，我是伦宾。好，星期六的傍晚六点钟这个时间段陪伴你一直到晚上的九点钟。听过一首特别挑选给你的一首歌曲啊，就是梁文音《情人知己》。这首歌曲也是他就是突破传统演唱技巧的框架，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情人知己的双重视角，那刻画伴侣之间的默契啊，还有小幸福。哇，送给你之后呢，当然来听一听伦宾跟你分享一些资讯啊。在目前亚运会当中呢，马来西亚就突破过了原定的目标，原本呢是希望最少拿六金的，那目前已经大幅度的超越预期，目前已经是拿了九枚金牌，追平了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队史单届最高金牌纪录。那在壁球方面绝对是我们最大的金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男单还有女单以及男女团体都个别获得了金牌，所以四面金牌来自壁球。再来，我们已经38岁的场地自行车名将，也就是袖珍火箭的拿督阿兹祖呢，他也是宝刀未老获得了冠军。再来还有空手道也获得了两枚金牌，电子竞技也就是 GT 赛车7当中也获得了一面金牌，藤球的男子团体赛也为我们大马贡献了一枚金牌。还有好消息要继续分享，就是目前男单板式网球以及男子曲棍球队也杀入了决赛，那有没有机会呢再突破更好的队史成绩呢，就要看他们的表现呢。好的，接下来有的歌曲就是杨宇清《明知道》电视剧《乔楚》的插曲，守着 The Red FM， 我是伦宾。

0: 清水是黑斑蚊滋生的温床，要彻底防范骨痛热症的蔓延，不能单单依靠喷射蚊雾，还需要把家里基础的水都倒掉。一般公众因为先入为主，常常以为沟渠积水等是比较需要清理的，其实黑斑蚊最爱的是干净的水。请大家响应卫生部每个星期花十分钟的时间清理居家周围环境，杜绝黑斑蚊滋长。 Red FM 温馨提醒，
1: 星期晚上6点开始陪你随性哈拉聊音乐看电影，耶、yeah, 我是卢广仲。

Th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你好，我是伦宾。6:35，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曹雅文《你喜欢看我哭吧》，以及严仁中《值得爱》电视剧《值得爱》的同名主题曲。在今天报章上看到一则娱乐新闻，觉得哇哦，特别有趣啊！我相信在我们看连续剧或者是电影的时候，有时候呢有特别的一种冲动跟想法，比如说找破绽。那在近期有一部连续剧热度非常高的，就是影视

0: 中一名灵眼的经书底下藏着一部智慧型的手机，意外成为该集当中最抢眼的穿帮镜头。很多网友在看到之后呢，都纷纷的笑称啊，我就说这个电影一定会，应该说影视剧啦，一定会出事情的。也有人就说，哇，我感觉我的眼睛像这个放大镜一样，看得清清楚楚。那的确有时候在影视剧，就是连续剧或者是电影当中找到一些破绽，尤其是古装剧发现一些新奇的现代东西，你会觉得特别好笑有趣。虽然说电影还是影视剧啊，就是让我们娱乐，但是呢有时候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另外一种不同品味的感受了。好的，接下来还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文慧如亲爱的你，吕玉刚南加巴瓦开的花，守着 Red FM。
1: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海，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0: 琳琅吞虎咽，真的很饿吗？别吃得太过饱，应适度的进食。饮食不良会直接影响健康，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健康。因此，多吃水果、蔬菜、豆类和全谷物，减低摄取油、脂肪、糖和盐，做出精明选择，注意饮食，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2: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给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3: 不同的主题，
4: 一样的目的，
3: 净化身心，
4: 弘扬佛法。
3: 每逢星期六
4: 傍晚6点45分，
3: 邀请您收听
4: 净觉之音。
5: 那么大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什么三波大师，礼敬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那我们说过了很多的这个转心的方法，包括把心安住在法，我在当下放下我，正念如理作意，以佛法为安住，等等，还有认知，当然还有禅定跟观智，止禅观察的那种训练。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能够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对待，就是不要说一刹那转不了心啊，马上就放弃。其实如果我们懂得缘起跟无我的法则，你就会发现到在无我相经里面，佛陀说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身体现象跟精神现象不是我的啊。如果是我就可以叫他好啊，不要叫他，不要有病恼啊，不要有麻烦给我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到有些时候身不由己，有些时候也心不由己，有没有啊？这个是因为呢，我们的修行本身它是缘起的啊，不是说你下一个决心我现在要马上清净，我现在马上要怎么样就一定决心就能做到。如果决心就能做到，就谈不上训练，也谈不上修行了。一个人他一教他就马上做到的，都是有一些波罗蜜，可能过去有学过这种训练。所以正确的方式是怎么办？告诉自己，如果我现在马上能转心，那就很好啊，啊，就给他自己转啊，不要错过这个转心的机会，转向光明，转向清净，转向有正念，转向用得上智慧啊。但是呢，如果发现做不到也不要沮丧，给自己真的是训练，告诉自己现在转，现在再不能转，再试再试再试，慢慢他就能了。师父记得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大概是20多岁的时候也训练过，那是要克服自己的嗔恨心。然后呢，有些时候生气，一个人可以生气很久啊。后来我觉得啊，修行你真的不容易啊，克服自己的坏脾气那么难。然后后来呢，我发现我半小时我就可以放下了，就不再讨厌人家了。哇，我很高兴，我随喜自己。虽然在旁人眼中啊，你还是不是还一样还是会生气，学佛了还是会生气，但是我自己是这么看的，我已经进步很多了啊！我从以前生气人家可能几天后看到还分外眼红，现在呢不会了，半小时我就放下了。后来我10分钟就转心了，哇，我很随喜自己的转心，高兴，替自己的进步感到高兴啊！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随喜，随喜每一点一滴的小小的进步跟成就，诶，很奇怪，那个动力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甚至能够一秒钟啊，心就转出来了。所以呢啊，这是一种训练，所以我们要随喜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还有呢，讲到转心再总结一下，我们每一个转心的善巧都是1+1=2的，就是比如说你更无我，然后更能够活在当下，诶，你这心就转得更快了。那如果有止禅观察，又转更快了。那如果是比如说爱法，你有每天养成读一点法的习惯或者诵经，又很快了。或者说醒思文，
6: 心思，这个远快也加快，所以每一个善法都会加快。我们如果是我们训练自己不执着感受啊等等，你会发现到开始的时候可能哇一样一训练好不容易啊，但是呢到了某一个时候，你甚至会发现到当你活在当下也可以，放下我也做到了，然后呢那不把注意力放在不相关的事，诶，这个也可以做出来有用的事，然后正念，然后如理作意，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训练全部融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到有一天原来转世是那么愉快的事啊，你随喜自己啊，是那么快乐的事啊。最主要要经历这个意愿，千万别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做不到，别人做到我做不到，所以我就放弃。越是做不到，越多训练，总是能够做到啊。一旦训练了，这个宝就一直跟着我们了，谁也抢不走这个宝。所以我们要这样子，不要说我只选一个来修，每一个善法我在当下放下，我有正念如理作意啊，然后呢要随喜，那有这个正确的意愿，然后各种各样的法啊，包括喜欢法，喜欢安住在法等等，然后这样子训练过后，你会发现到以后你要活在当下也没那么难事，所以转心也就是一刹那的事。
2: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海，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

Th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来到晚上的7:16，听过四首歌曲，张杰《今生最爱》，5566《爱情漫游》，周华健《现在才说爱我》，以及阿杜《他一定很爱你》。好，四首歌曲听完之后，今天开启7:00的时间就是玩心理测验了，非常开心啊！你看，伦宾要用开心快乐的气氛来感染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问题跟这个开心还有快乐有关系啊，就是要问一问你，如果今天你莫名其妙的笑个不停，哦，那就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给你四个选择，来看一看你是属于什么等级的开心果。好， A 的选择，突然想起昨天朋友说的一句冷笑话，越想越好笑，根本就停不下来。 B 的选择，走在路上看到一只猫的屁股对着你还打了个喷嚏，哇，你就笑了三条街也笑不停哦。好，再来 C 的选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今天的阳光很漂亮哦，心情很好，风很温柔，活着真好，就是莫名其妙的开心。好，再来 D 的选择，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在班上出丑的画面哦，就觉得很好笑，笑到肚子痛。好，这四个选择呢，可以到我们的 Red FM 中文台面子书照片底下留言，写下你的选择，答案会在节目的尾声，也就是8:45左右再公布给大家知道的。守着 Red FM， 我是伦宾。

常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只会羡慕别人的幸福，等到自己失去幸福以后才知道幸福是什么。原来幸福并没有一定的模样，烛光前的甜言蜜语绝对是幸福的一种表情，但寒风中的泪眼婆娑也可能会是幸福的样貌。即使你曾经因为一时的不小心而与幸福擦肩而过，也不要太早放弃。美梦破碎之后的人生，将会在重建的过程中重新体验幸福的真谛。只要你相信幸福的最后结果虽然成之在天，但幸福的开始绝对超之在己。更何况幸福最可贵的部分是在努力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目的。

0: 的。喂，
1: 在繁忙的公路上，记得一定要保持冷静与礼让的精神。 Rain FM 提醒您，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吴启贤。
2: 看电影是一种享受，是闲暇之余的一种消遣，是解脱疲惫的一种良方。记得锁定每逢周末晚上7:30 Rain FM 周末电影街，和你一起用心用耳朵看电影，和你分享片中的喜怒哀乐。你好，我是 G 副建议
3: Red FM 周末派，你好，我是伦斌。好，来到晚上的7:33，听过的歌曲就是杨宗纬《初爱》、古巨基《爱与诚》、叮当《很爱过一个人》，以及罗艺诗、林建辉《差三公分想爱你》。好，继续今天晚上周末电影节要为你介绍一部好电影。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已经在全国马来西亚的全国电影院上映了，在10月1号的时候，那在今天依然是在各大电影院当中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呢，到底是什么故事剧情，要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惠诗雅、惠英红等这些大咖演员出现在其中呢？我们先来听一听预告片的片段。
4: 你要向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5: 去，
6: 你条路，我帮你哋掹下个天。
7: 呢种人，火麒麟周身人，唔好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8: 只要呢单搞掂，我啲手唔使做马仔啦。
6: 要唔要压晒？
7: 边个山头越高，佢就越要去攀爬，迟早跌死嘅啫。
9: 去边度啊？拉人！
6: 我出改名，你哋有大。
10: 要几多有几多，
11: 老爷，
10: 珠光宝气，你得一份，
12: 你迟一步啊！
13: 我为你扣上手扣，我真系好遗憾，
14: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0: fucking pineapple. Damn.
1: 好，刚才听过的就是电影《空枪》的电影预告片内容。这部剧当中的演员阵容非常的强大，除了主演就是有朱一龙、谭健次，还有梁家辉、魏诗雅、惠英红等人，再来还有叶童、倪大红、于浩明、李治廷等人。哇，听到名字呢你就应该知道这部电影的分量有多重要了。其实在八月份呢，就是中国方面已经上映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好评是蛮不错蛮高的。马来西亚在10月1日已经在各大电影院上映，所以也可以去到电影院观赏。而这部剧呢是犯罪类型的剧情，那导演就是韩延，片长大约是160分钟左右。而故事呢主要是讲述在20世纪90年代初秩序崩坏犯罪

0: 所饰演的联手作案劫取巨额的钱款。随着欲望膨胀呢，他还有后来就是与富商，也就是梁家辉饰演的陈辉炎展开了深度的角力漩涡。那后来呢，就是包括政协较量，内地的警察，也就是谭健次饰演的洪刚，与香港警察关苏成，也就是李世华饰演的，一起联手对抗这个万子强，也就是朱一龙啦。那电影当中呢，就有很多精彩的画面，还有刺激的一种感官，比如说连开五枪，到底决定命运是不是死亡呢，还是一飞冲天的，哇，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守着 Red FM， 接下来有更多好电影要介绍给你，不要错过每逢星期六的周末电影街。我是冷冰，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
1: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0: OK, 예. 예.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2: 一个人没有钱不要紧, 还可以有爱, 没有爱也不要紧, 还有属于自己的生命, 可是没有了生命, 还能有什么呢? 所以只有活着, 人生才会创造奇迹, 只有活着, 人生才会积累财富, 让生命的流程永远弹奏美妙动听的音符吧。 活着就是幸福。 Red FM， 你好，我是宇恒。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频道，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啲电影，推荐新鲜出炉。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听过的歌曲就是谭健次、朝夕、吴克群、宋智孝、你好可爱，再来黄鸿升、卓文萱、心爱的以及李佳薇、如果爱是星光。好的，在节目频道上要跟你分享近期的一些娱乐新闻。哇哦，这则新闻呢就是关于 HHE 的。那在日前就是 Hebe 他就惊喜的宣布了将会在12月重返台北小巨蛋，一连举办六场演唱会的。那也谈到早前有传闻说 HHE 可能明年合体在大巨蛋开唱，那虽然说 Hebe 早前已经否认了，但是在日前因为这个事情呢他就再度澄清传闻，语气有一点激动的反问说，我有没有要办，我会不知道吗？那就是觉得说可能被问到合体是否会有压力啊。其实 Hebe 就表示不会的，反而是感受到大家的期待、善意还有正向的能量。那他也表示只要因缘具足就会发生。目前与 Selina Ella 的聚会时没有谈到合体演出的计划，就说顺其自然。那同时呢说到 Selina 在本月31日生日啊，他也是说那打趣的说道，寿星呢早在上半年就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会好好的庆祝。那 Hebe 呢阔别六年之后推出全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同时也是宣布啊12月将在台北小巨蛋连唱跨两周共六场的演唱会，创下个人小巨蛋场次的新纪录。那他就说到这个活动当中呢，他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机会更好的去聆听他的歌曲。好的，接下来送给你的歌曲 HHE 的心还是热的，孙燕姿《简爱》守着 Red FM。

Red FM 周末派听过的歌曲01爱情现实皮的闽南语歌曲全09爱你爱到变成一首歌。你好，我是伦斌。好，在晚上的8:13继续来跟你聊聊周边新闻，也就是娱乐方面的一些八卦。香港艺人黄宗泽，也就是 Bosco， 非常热爱赛车的运动，相信喜欢他的朋友都非常了解啊。那在日前他就接受媒体的采访表示，虽然说 F1 全年的赛事频密，但是这一次阔别就是9年在于马来西亚举办呢，他就拜托朋友代为购票，非常兴奋的就表示说，哇，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看 F1 现场，怎样都要试一次啊。那据悉他手持的门票属于 BBIP 级别，票价大约介于5000到6500美元哦。贵宾室就位于维修区的主直道上方，可以近距离的目睹冲线的过程。那同时呢，他在社交媒体也是分享呢现场的盛况。那在穿上了车队的战衣，还有场内表现非常雀跃满场飞的这种情绪啊，又到处去打卡，还有和团队成员合照，就相当的尽兴。不过最令人兴奋的就是莫过于他和世界冠军费尔南多阿隆索合照啦。那见到他兴奋的变成小粉丝啊，就很开心哦。他就很开心的表达说，哇，终于见到你啦， finally meet you my 就是我的偶像费南德这个费尔南德阿隆索。好，那其实搞到我自己也很兴奋一样。好，那当然这个 F1 的赛事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 RTM 这一次呢就有直播，所以可以通过 RTM 的频道或者是 RTM Click 来去线上收看的。好的，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守着 Thread FM 这个频道。接下来有的歌曲就是蔡佩轩给我你的爱，周杰伦爱情废材，守着 Thread FM， 我是伦斌。给我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Light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的8:29听过的歌曲就是潘玮柏《今夜不回家》。好，接下来就是要聊一聊潘玮柏的娱乐新闻了。男星潘玮柏在2020年就是娶小他13岁的空姐老婆 Luna， 那两个人已经有一个5岁的女儿。那轩云呢，就是目前啊分享回南京娘家过中秋的日常视频，没有想到他因为穿这个宽松的衣服呢，身形就变得圆润，再加上几乎都是半身出镜的缘故啊，那许多网民就疯狂的猜测是否怀上第二胎。轩云在这个影片当中也向镜头打招呼，开心的表示回南京准备中秋晚餐，他的衣服当中就是宽松的白色套装，脸蛋肉眼可见的圆润啊。那镜头呢多半都是以半身入镜，再加上他在超市推车弯腰采集食材的时候，还有这个下厨，都感觉到身形飘出韵味。那留言区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宝妈网民就在影片底下留言说，生过孩子的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啊，这个肚子感觉月份不小。也有人观察到就是运镜巧合，就感觉怀孕了，都是背身的画面。也有网民就是看到他选购娃娃菜，贴心提醒他说孕妇少吃娃娃菜。目前呢潘玮柏夫妇对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出回应的，到底事情的真相是如何的，期待潘玮柏夫妇早日来告诉我们。最好呢就是好消息，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开心还有祝贺他们的。好的，接下来再来播出两首歌曲，午间情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钟娜丽莎化学，也就是网剧《蓝龟喜事》的插曲。守着 Red FM， 更多好歌尽在这里。我是冷冰。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晚上的8:46，这个时间要跟你公布我们心理测验的答案了。再一次回顾刚才心理测验的题目，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莫名其妙笑个不停，最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A 突然想起昨天朋友说的一句冷笑话，越想越好笑，根本就停不下来。 B 走在路上看到一只猫的屁股对着你还打了个喷嚏，你笑了三条街也笑不停哦。 C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今天的阳光很好，风很温柔，活着真好。好， D 的答案呢，就是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在班上出丑的画面，笑到你肚子痛。好的，今天的心理测验主要是来看一看你是属于什么等级的开心果，我看你到底是有多开心哦。好，那我们来公布答案了。 A 选 A 的朋友，你是属于钻石级的开心果，笑点回忆型的朋友，你的快乐是后劲十足啊！你拥有极强的联想能力和幽默感，能够把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在脑海里加工成一部喜剧片。哇哦，你的笑点高级还有持久，是朋友眼中最好笑的人。你的超能力就是自带快乐的滤镜，能够把平淡的生活过程断子，那建议你就是多把脑洞分享出来，大家需要你的幽默感。好，选 B 的朋友，你是属于黄金级的开心果，笑点观察型的人物，那你是非常资深的等级，你的快乐是无处不在的，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细节的眼睛，别人忽略的微小事情啊，比如猫打喷嚏，都能够成为你快乐的源泉。你不需要大起大落，只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可以从这个琐碎的小事找到纯粹的喜悦。你的超能力就是对世界保持好奇，从微小的事物当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建议你把快乐观察写成小日记，绝对能够治愈很多人。选 C 的朋友，你是属于白银级的开心果，笑点七分的，那属于纯粹级别的等级。你的快乐是由内而外的，拥有极高的幸福感知力，不需要特定的理由就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你的快乐很纯粹，像阳光一样，不仅是自己温暖，也能够照亮身边的人。你的超能力就是情绪稳定，自带治愈系的光环，是大家的精神充电站。建议你保持这份纯粹，世界需要你这样的小太阳。选 D 的朋友，你是属于青铜级的开心果，笑点自嘲型的，你的等级属于豁达级别，你的快乐是自我和解的，敢于直面自己曾经的尴尬和出丑，并用幽默的方式重新解读，不怕暴露自己的小缺点，反而因为这份坦诚和豁达显得格外的可爱和接地气。你的超能力是心理韧性非常强，能用自嘲化解生活中的尴尬，建议你豁达是宝贵的品质，继续用笑容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吧。好的，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心理测验，希望大家从中找到一些乐趣，从中找到一些快乐。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即将要结束了，那伦宾也要交班了，明天晚上依然会有我陪伴着你，守着 Thread FM 晚安。

现在是星期天的凌晨，或者说是新一个星期的开始。不论你是在加班、赶路、发呆，还是只是单纯的睡不着，很高兴在这个时候遇见你。这一个小时，我们只想用一点点的音乐，一点点的声音，陪你从3点到天亮。

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目标，我们最常听到的建议就是坚持和自律。但你是否也曾经陷入这种的循环，就是年初的时候雄心壮志立下目标，而在前两个星期呢是靠着意志力硬撑，每一天活得像在苦修，结果不到一个月呢就感到精疲力竭，最后只能看着半途而废的计划而自责。这不是因为你意志力薄弱，而是因为你掉进了意志力陷阱。在这个时候跟朋友们分享一份结合心理学、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拆解为何硬撑注定失败，并且呢，这份研究也提供了一套更科学、更轻松的目标来达成策略。很多人把意志力想象成可以无限输出的发电机，只要想做就能够源源不绝地产生动力。但心理学著名的自我损耗理论告诉我们，意志力更像是一颗有限的电池。每当你抗拒甜食，强迫自己起床运动，或者是在疲惫时处理报表，都是在消耗这一颗电池的电量。当电量耗尽，大脑的边缘系统，也就是负责本能和欲望，它就会战胜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和决策。为什么说硬撑会心累？那就是因为当你靠痛苦的纪律硬撑时，你的大脑就处于高度的冲突状态。你的一半大脑想追求长远目标，而另一半却在渴求当下的舒适。这种内耗呢，会产生巨大的情绪成本，导致了生理上的疲惫感。研究显示，长期处于被迫自律状态的人，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会比较高，这不仅让你心累，更会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和认知功能。为什么会说三分钟热度是人类的本能？因为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半途而废其实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生存机制。一呢，大脑的节能模式，它改变了现状，需要大脑重新建立神经回路，这极其耗能。为了节省能量，大脑天生喜欢自动导航，也就是惯性，来排斥任何需要刻意努力、意志力的改变。第二呢，就是及时的回馈和延迟的满足。人类大脑的奖励系统对即时快感的反应强烈，刷手机、吃炸鸡的快感是即时的，而运动健身的效果可能要三个月后才会显现。当意志力耗尽的时候，大脑自然会投向即时奖励的怀抱。那要怎么样的来避免半途而废呢？我们在歌曲过后再与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听过的歌曲，这时候再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那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三分钟热度，要避免半途而废，关键不在于增强意志力，而是在于减少对意志力的依赖。接着呢，就分享综合了各国行为科学研究后的四大核心方案。第一呢，就是设计主力极小化的环境，环境的力量远大于意志力。如果你想养成阅读习惯，却把书放在柜子深处，而手机就放在枕头边，你注定会失败。那要如何增加坏习惯的阻力呢？想少看电视，把遥控器传到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是拔掉电源线。降低好习惯的阻力，就是明天早上要跑步，今晚呢就把运动服、球鞋准备好放在床边。环境的提示，就是善用视觉触发，在电脑萤幕旁贴一张写着深呼吸的便利贴，比起提醒自己要放松更为有用。第二点呢，就是要应用身份认同而非结果导向。原子习惯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指出，真正的行为改变是身份的改变，目标的导向。我的目标呢是减肥5公斤，重点在于还没有达到的结果，过程是痛苦的。那身份的导向就是我是一个爱好健康生活的人，重点是在于你现在是谁，每一个选择都是在为这个身份投票。当你自视为写作者，每天写50个字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只是想写完一本书的人，写作就成了沉重的任务。第三点呢，就是微小的起点，2分钟法则。很多人失败是因为起步太猛，第一天呢就想跑5公里，肌肉酸痛后第二天就放弃了。2分钟法则，任何新习惯的开始都不应该超过2分钟。想读书，先读一页；想运动，先穿上运动鞋走出门；想冥想，先坐下来深呼吸3次。这个方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在那2分钟内完成任务，而是为了现身。一旦开始，大脑的启动障碍就会被打破，后续的动作就会自然发生。第四点呢，就是要建立乐趣触发诱惑量选法，不要试图抹杀欲望，而是要利用欲望，将你需要做的枯燥任务和你想要做的愉快事情绑在一起。只有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才能够追那一部你最喜欢的影集；只有在整理琐碎报表的时候，才能喝那杯平时不舍得喝的高级咖啡。这种的做法呢，就会让大脑将目标任务和多巴胺分泌连接起来，从而减轻了意志力的负担。那在追求目标的路上，最致命的不是中断，而是中断后的自我谴责。心理学中呢，有一个现象叫去他的效应。当你今天破戒吃了一块蛋糕，你会想，反正计划已经毁了，干脆今天狂吃，明天再说，这才是导致半途而废的主因。要怎么样的来应对它呢？那就需要永不连续错过2次。如果今天太累没有运动，没有关系，接受它，但是明天一定要回归轨道。一次的意外是失误，2次连续错过就是新习惯的开始。再来就是要有自我同情，因为研究证明，那些能够原谅自己短暂失败的人，比起不断自责的人更有可能长期的坚持目标。总的来说，真正的自律看起来通常一点都不痛苦。那些能够常年坚持运动、阅读或者是高效工作的人，并非拥有惊人的意志力，而是他们成功的将这些的行为转化成了自动化习惯。当行为变成习惯，它就不再消耗电池的电量。就像刷牙，你不需要靠意志力硬撑去刷牙，因为那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那就从今天开始试着问自己，我该如何调整我的环境，让你这个目标不靠意志力也能够自动推进。如果我只能每天花两分钟，我该从哪里开始？不要再用意志力硬撑，学会和你的大脑合作，而非和它对抗，让你的目标像流水一样顺应地形，而非像巨石一样逆流而上。只有当过程不再痛苦，终点才可能抵达。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这一个小时，我们走进黎明的旋律，一些旋律，一些故事，一些轻声的对话，让我们一起慢慢走向天亮。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我们几乎从小听到大。有趣的是，认真解读的是，你会发现这两句话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词。于是呢，我们只能够自行的琢磨，它究竟是并列关系，人既要读书也要旅行，还是先后的关系，人要先读书才有能力去旅行。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旅行靠的是一股的冲动，订张机票，背上行囊，拍几张漂亮的照片，再配上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似乎就完成了旅行的全部意义。后来才发现说，现实呢远比社交媒体诚实的多了。机场不会因为你热爱自由就自动告诉你登机口在哪里，异国的街头的路牌也不会因为你看起来无助就突然切换成你熟悉的语言。一个旅程是否充实，没有身处在陌生环境的莫名焦虑感，这份的从容并不是因为提前做了多么详尽的旅行攻略，而是因为过去在课堂上认真学习，那些当年看似枯燥的词汇、语法和反复的练习，最终全部内化成为行走在异国他乡的底气，欣赏风土人情的闲情。真正的教育不只是为了换取一纸的文凭，更不是为了应付老师和考试。知识的宝贵不是它会立刻兑现成财富，却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回馈给你。也许是在异国街头看懂一块路牌，或许是在与陌生人的交谈之中了解一个新的世界。读书的意义归根到底是让你拥有更多的选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
1: 清晨五点，我们相遇在早安老时光。这一个小时，我们翻开一些记忆的旧唱片，播一首老歌，在晨光出现的时候，让回忆和现实轻轻地碰个杯。

由黑斑蚊传播的骨痛热症可以致命，预防黑斑蚊滋长是防范骨痛热症的最好方法。黑斑蚊从卵长成蚊子只需要5到7天，请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和家人清理屋里屋外的积水，以消灭黑斑蚊繁殖的温床。

0: 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不管有没有治水，我们平时都应该节省用水。
1: 洗澡的时候尽量用淋浴，不要泡澡。洗手、洗涤蔬菜水果和洗碗可以用盆洗的方式，因为开着水龙头不间断的冲洗非常浪费水。
0: 洗菜、洗碗、洗器皿等等，不要长时间冲洗，尽量用小水量洗涤。
1: 洗衣机存满衣服的时候才洗，并且把最后一次用的水留下来，作为下一批衣服的洗涤用水。洗衣物的废水可以用来冲洗厕所、拖地、冲洗拖把、垃圾桶、沟渠等。
0: 在洗澡的时候，先把身体从头到脚淋湿，然后才涂抹肥皂或沐浴露，最后才一次性冲洗干净。洗脸、刷牙的时候，尽量使用脸盆或者是杯子，不任由水龙头一直开着。
1: 尽量一水多用，用淘米水洗碗筷可以去油又解水，用洗菜水浇花、洗车，洗脸水用了之后可以洗脚，然后冲厕所等等。
0: 珍惜水源，节省用水。
2: 多少蝶儿为花死，多少蜂儿为花生，我却为了爱情人，生命也可以牺牲。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1: 生动凌晨不打烊，要和朋友们说声再见。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尤美，我们下次凌晨再见。早安，你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商劳院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触及电费课题。商劳院将携手挪威在古晋建设服饰液化天然气厂。商劳院房屋发展机构 HDC 推预批设计，赋予甘榜扩建计划 SPK 社会者更大扩建弹性。以下是新闻内容。商劳院总理 Dato' Badin K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暗示，即将在来届商劳院立法议会会议上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涵盖电费调整、经济发展方向以及商劳院政府收入情况等多项重要议题。不过他并未进一步说明即将公布的具体措施，仅呼吁人民耐心等待预算案正式提呈。他是在木交 Bohin Sutiraja 广场为2026年我亲爱的商劳院木交站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针对电费课题，商劳院总理促请商劳院人民放心，因为相关的最终决定及详情将会在财政预算案中做全面说明。另一方面，商劳院将持续通过与经验丰富的挪威企业合作，进一步拓展液化天然气产业的发展潜力。商劳院总理 Dato' Badin K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表示，双方合作项目包括发展古晋服饰液化天然气厂，并把首批天然气供应目标锁定于2029年。他说，该厂将成为商劳院首个液化天然气再气化设施，同时也是将古晋打造为低碳发展枢纽规划的部分努力。他指出，这项发展将为商劳院在天然气管理与分配方面提供更多选择，包括开拓规模较小的液化天然气市场。此外，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如今液化天然气已能够通过更灵活的设施与储存罐，以较小规模进行生产和分销。在另一场活动中，商劳院总理也指出 Ruma Spectra Perpada RSP 可负担房屋计划的屋主未来可选择扩建住宅空间。他说，这项措施获得了商劳院房屋发展机构 HDC 所提供的预批设计方案支持，且有关方案已事先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准。根据相关规划，屋主未来可更有系统性的扩建房屋，在增加居住空间的同时，完全不会影响原有的房屋设计与结构。他是在出席巴林燕的 Ruma Spectra Bermata 可负担房屋计划住宅钥匙移交仪式，并视察当地的甘榜扩建计划 SPK 项目之后如此表示。此外，类似的房屋发展计划目前也正在其他地区积极推动，其中包括 Dalat, Kabong, Sanduang 以及 Kampong Sambir。商劳院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全长 4.32 公里、耗资约6800万令吉的 Rasau 至 Bungan Besar 的缺失路段工程，对于完善施乌至 Dalat 的公路网络具有重要意义。他说，该工程是全长约77公里的施乌至达兰公路网络规划中的五个拟议建设项目之一。在上述五个项目之中，已经有四项获得批准，其中三项仍处于规划阶段，一项则已竣工。至于 Rasau 至 Bungan Besar 的缺失路段工程，目前仍处于等待批准的阶段。他 他指出，一旦整个公路网络全面完成并通车，市屋往返达赖的车程预计将从目前的约2小时45分大幅缩短至约1个小时。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Red FM 播出的新闻。木胶巴颂滤水厂目前正在进行升级与扩建工程，完工后预计将把每日产水量从6000万公升增至1亿2000万公升。下个月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r. Julahinarawi 表示，工程目前已完成 15%， 略高于原定的 14% 的目标。他透露，第三期巴颂滤水厂项目涉及上个月政府出资的2亿4300万令吉，投入生产后将为当地每日产水量新增6000万公升。上述的项目定于2028年9月15日完工，届时将进一步巩固木胶省供水系统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Dr. Sri Jurahi Narawi 是实地视察了该滤水厂的升级与扩建工程的最新进展后如此表示。另一方面，耗资2亿9450万令吉的木胶输水管网系统安装工程也正同步展开，并预计将于2028年7月11日完工。病患安全应成为医护人员、病患及家属共同承担的责任，此合作模式有助于确保能够更安全、更有效地向病患提供医疗服务。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纳多陈超耀表示，病患及家属应充分了解并掌握所接受的治疗，包括正确的服药方式、药物剂量，以及主动向医护人员告知自身的药物过敏史等重要资讯。纳多陈超耀是出席梅里医院举行的2026年病患安全周庆典并致辞时如此表示，他同时也鼓励民众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以便及早发现非传染性疾病，从而提高治疗的成效。摩洛姆区州议员 Kennedy Chupai Ugun 提醒布拉嘎县的社区领袖与族长需巩固辖区内的廉政治理，并提升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以提高社区管理效率，并确保政府资讯可有效传达给民众。他表示，社区领袖与族长应善用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沟通渠道，向社区民众广泛传递政府的各项政策与重要资讯。他是出席2026年布拉嘎县社区领袖与族长研讨会时如此表示。我国数字部副部长兼呼噜拉镇区国会议员 Nedo Wilson Uga Kumbong 则为该研讨会主持了闭幕礼。Kennedy Chupai Ugun 同时还强调，廉政、透明且公平的原则应成为处理政府援助、乡区发展计划及土著习俗地事务的重要基础。补水州选区于2022年至2026年期间共实施了282项道路升级和维修工程。补水区州议员兼梅里市长于小山表示，工程所涉及的总长度达 29.56 公里，共耗资1110万令吉。他说，这些工程是通过分阶段逐年落实的方式推进，旨在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升居民的生活便利与舒适程度。他透露，仅在2026年就有14项相关的工程正在积极落实中。于小山是在梅里出席 Budget 州选区乡区小型发展计划 MRP 拨款移交仪式时如此表示。掌管廉政与监察专员事务的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John Dajaya 强调，廉政、透明及问责精神必须成为马杜和达若县议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核心基础，以确保各项行政的事务均能以诚信和负责任的方式落实。 他表示，马杜和达若县议会全体职员在履行涵盖财务管理、档案记录、资产管理以及采购事务等各个层面的职务时，必须时刻贯彻廉政价值观，并重申廉政不仅是遵守规章制度，更应通过诚实、纪律及公平透明的服务精神来具体体现出来。Dato' Dr. Jandajaya 是在 Daro 为2026年马杜和 Daro 县议会连任州主持开幕仪式时如此表示。此外，他也提醒公务人员必须时刻避免滥用职权及利益冲突，且在工作中持续实践诚信与问责精神。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上个月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触及电费课题。上个月将携手挪威在国境建设服饰液化天然气厂。上个月房屋发展机构 HDC 欲推预批设计富裕干板扩建计划 SPK， 受惠者更大扩建弹性。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2011年的今天，敦泰一马木与大约1000名穆斯林一同在甲旺的清真寺进行周五聚礼。他于中午12:40左右抵达，随行者包括时任沙拉越公用事业助理部长拿督阿都拉曼朱乃迪医生，并受到了甲旺区州议员穆哈穆吉卡迪、加拉贾区州议员拿督阿都华哈阿兹、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主席拿督米斯努达哈和清真寺管理层等人的迎接。仪式上，敦泰一马木移交了一笔50000令吉的捐款，由甲旺区州议员穆哈穆吉卡迪接受。这笔捐款将分配给甲旺州选区内的数座清真寺和祈祷室。周五聚礼结束后，拿督泰义与各位嘉宾同在场的穆斯林握手问候，并在参加完大约下午2点左右的午宴后启程离开。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Cebu FM 104.1 梅里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胡琼英。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 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上的每一个快乐时光，
0: 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Her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是的，没错，时间是早上6:17，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准时的为你开播了。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频道上呢，全程要4个小时都会在这个空间里，这个频道里呢，来为你送上这些最好听的歌曲了，包括呢，在这个第一个小时为你精心挑选的这些经典歌曲了。好，那在刚刚我们听过的是李香兰的这首《夜来香》，稍后的歌曲呢，给你安排上的是潘秀琼的《问你在哪里》，还有廖韵和江宏的《谁不爱花》，黄金佑以及魏汉文的歌曲都会在这个小时当中出现。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时间是早上6:39，欢迎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那一口气让你听到了这些好歌，包括了潘秀琼的《为你在哪里》，之后呢又有刘韵和江红的《水不爱花》，黄金佑的歌曲《风雨中的盼望》，魏汉文的《请你带走我的爱》，以及张小英的《情海》，邓丽君的歌曲《无语问苍天》，黄金源的这首《虚伪的爱情》。那么接着呢就是和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再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今天头条的消息啊，就是国境中华中小学校董会主席纳多斯李黄良杰指出呢，属下六所华小小六生毕业生升读三所读中的比例呢，近年来是出现了下降的迹象。那么从2025年的 21.29% 跌至今年的 17.68%， 因此呢促请各校加强联系与合作，鼓励更多的华小生继续升读华文读中。另一方面呢，有一名22岁的沙拉越女大学生，因为生活费的压力，通过了脸书寻找兼职工作，不料呢误信陌生人提供的网上兼职，在交出银行户头以及电子钱包的资料后，沦为不法分子呢转账的钱罗。那么如今呢，不仅未获得原先承诺的兼职薪酬，反而呢面对了3宗来自西马的警方的投报，担心呢未来求职以及开设银行户头受到了影响。转换另外一个焦点，看到的是在民防局呢，在撒马丹沙滩拯救了搁浅的海豚，成功的将它送回大海。昨天凌晨时分呢，有民众就发现了一只长约12尺的海豚在该沙滩上搁浅，于是呢马上报警求助，而撒马丹警局警员呢马上出勤，并在证实后于凌晨1:07联络当局民防局求助。执勤的民防员呢则马上到所指的沙滩呢，发现确实有只海豚搁浅了，并马上的展开了救援的工作。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呢，有关的搁浅海豚最终成功的游回了大海。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伊丹苏里阿邦吉哈瑞表示，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将退下领导岗位，并形容呢这是自然过程，年龄及健康状况都是主要的考量。

继续看到的是沙劳越副总理纳多阿马沈贵贤医生指出呢，沙劳越政府2026年继续拨款1000万令吉于全沙24所华文独中，以协助学校应付营运、提升教学质量以及改善教育设施等需求，体现了州政府对华文教育持续而务实的支持。他是在昨日出席国境中华中小学庆祝孔诞节颁奖典礼午宴时呢，分别移交了华文独中拨款于国境中华第一中学、第三中学以及第四中学。那么三所学校呢，合计共获233万7547令吉。再来继续关注这个烟霾情况。那么烟霾是再现沙拉越，导致了境内鲁伯安杜、穆中、西连、斯里阿曼以及布拉贾等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在昨天傍晚午时呢，都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天然资源及环境局每日烟霾监测报告显示呢，截至傍晚五点，鲁伯安杜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43点，而穆中和西连相关的毒数则为依序是141点和139点。此外呢，斯里阿曼和布拉贾的空气污染指数呢，就在同一时间分别达到了128点和120点，不健康的水平。继续带你来看的这一项的好消息呢，就是教育部公布2027年的学校这个行事历。

内的三个州属呢，学生则可连放九天。另外呢，是建河边村屋坍塌而被这个水冲毁了。那么所幸的是，当时的屋内呢，一家四口是安全的逃离。上述的事故发生在甘榜明达华东亚。那么被川专亚消防局呢，在下午1:16接到了有关屋子塌毁的通知并求情。在西连甘榜葫芦以及古晋旺阿卫路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事故，造成了一名骑士不治身亡和另外两人受伤。山旅游创意工业以及连表演艺术部长纳多斯利阿杜卡林指出呢，今年玩转古晋的艺术节除了延续部分深受欢迎的活动之外呢，也加入了许多全新的内容，整体活动数量大约300-400项，并继续为本地社区呢，尤其是青年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接着看到的是在明都路明美路的27里一处的墓地，怀疑遭到了不法之徒破坏和行窃，部分的墓碑以及墓地设施受损，甚至呢有墓地怀疑是遭到了挖掘，陪葬物品都被取走，相关的损失有待进一步统计。警方促请民众呢，如果发现墓地或者是其他场所遭人破坏或发生财物失窃的事件，应尽快的向警方报案，以便呢当局展开调查。好，那最后的这一项的消息呢，就是古晋北市市长纳杜西尔米指出呢，古晋北市市政局希望进一步的扩大古晋国际猫节的规模，并方言明年争取了世界猫展联合会的相关资格，让古晋国际猫节呢未来能够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猫咪爱好者和业者参与。在2026年的古晋国际猫节昨日起呢，一连两天在古晋河滨公园举行，汇集了来自国内外的猫咪爱好者、饲主、繁育者、参展商和游客，共同庆祝古晋猫城的城市特色。那么由古晋北市市政局主办的猫节，也是古晋节2026年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推广古晋独特的城市形象，同时推动公众关爱及保护动物。这次的猫节主要呢设有 WCF 国际猫展以及2026年猫咪博览会的两大项目，其中 WCF 国际猫展吸引了来自马来西亚、中国、越南、泰国、汶莱以及沙巴和沙劳越等地的猫咪参与，大约有200只不同的品种猫咪来参展的。有关的比赛呢，由来自荷兰、拉脱维亚和德国3名国际评审负责评审，让公众有机会近距离的欣赏不同品种的猫咪，同时也促进国内外的猫咪饲主和繁育者的交流经验。好，那在听歌之前呢，来带你关注的这个最后一则的消息了。基于每天都有许多民众来往等着这个原因，那么九位大规模翻新的古晋露天巴沙理应进行全面提升的工作，以让该充满历史和回忆的地方能够重新的焕发活力并恢复昔日的风采。这是沙行动党主席庄建仁、国州议员之特别助理江丰年以文告的方式做出如此的建议。

首歌曲的旋律有没有稍微一点的熟悉呢？这是龙飘飘演绎的这首《爱情傀儡》。之后在七点钟将会有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继续的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FM 多样化的选择。我并没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强调青年是国家科技和经济的未来引领者。青年受挫不要对国家稳定掉以轻心。IEA 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帮助稳定市场信心。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表示，年轻一代是新兴科技领域的探索者和引领者，这些新兴科技将直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业机会以及社会需求。首相强调，人工智能或者是超级人工智能都是现在不可或缺的技术，如果缺乏这些技能，就会推迟发展的脚步。
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au super AI perlu yes, kalau tidak kita ketinggalan pembangunan.Kecepatan, kepantasan untuk mengangkat kekuatan ekonomi, satu kemestian, ya.
1: 与此同时，首相也提醒应该提供更多的空间给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参与领导的工作，并且让他们来引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首相表示，年轻人必须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也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2: Anak muda dalam naratif sekarang tentunya pimpinan masa depan. Tetapi anak muda sekarang juga harus bersama membantu dan memimpin negara. You are not only leaders for the future, but also leaders now working together.
1: 首相也提醒年轻一代不要对国家稳定和安全掉以轻心，任由仇恨以及种族主义情绪持续滋长。他借鉴世界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文明的衰亡往往源自于内部的相互敌对以及无法培养团结精神。他说，马来西亚的独特性和力量是建立在种族、宗教以及地区的多样性，而不是被分裂社会的种族主义的言论牵着走。他呼吁各族青年坚定立场，抵制任何形式的挑拨离间。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表示，有关媒体报道伦理的投诉，部长建议通过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的官方渠道提出。部长表示，这项机制可以让公众针对新闻报道或者是媒体工作人员的行为提出意见和投诉，并且通过适当的渠道进行处理。
3: Sekiranya ada tajuk berita ataupun apa-apa perkara yang ingin ditegur kepada pihak media, mekanismenya adalah saluran aduan rasmi melalui Majlis Media Malaysia. Jadi ada pautan yang boleh kita pergi. Masa yang sama, saya ada terbitkan satu kandungan dalam TikTok saya memberi peringatan kepada semua pihak.
1: 与此同时 Datuk Sri Fahmi Fadil 也表示，已经确认早前针对社交媒体流传关于前首相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不当内容的账号，这些社媒账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恶搞 Tun Dr. Mahathir。 部长表示，这些账号已经被删除，不过有关当局仍然在追查制作和发布相关内容的号主。一级方程式巴林大奖赛的消息，200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巴林大奖赛红牛车队车手马克斯·维斯塔潘今天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的正赛当中从头位发车，这名四届世界冠军在排位赛当中以1分35秒130秒的成绩排名第一。七届世界冠军法拉利车手刘易斯·汉米尔顿也将从前排发车，而维斯塔潘的队友伊萨克·哈贾尔则位列第三位发车。另外，雪邦国际赛车场 SIC 正在和交通合作伙伴以及相关当局合作，加强 F1 的交通、接驳巴士以及人潮管理安排。SIC 的文告指出，这些措施是针对日前一些观众在往返赛车场的途中，特别是傍晚散场的时候面对的交通挑战而采取。文告表示，观众的体验和安全始终是雪邦国际赛车场的优先事项。SIC 呼吁出席赛事的观众提前规划行程，并且留意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最新交通资讯。200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我国在本届亚运会最终没能实现夺得第十枚金牌的目标，我国寄予厚望的板式网球和男子曲棍球两个项目最终夺得 夺得银牌。在板式网球项目当中， Christian Aidan 以3-6、1-6不敌来自卡塔尔的头号种子组合 Marshari Naif Rashid Naif， 最终获得银牌。不过这枚银牌对我国而言具有历史意义，因为板式网球在本届亚运会上第一次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与此同时，我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昨晚举行的决赛中以1-5不敌印度夺得银牌，这也意味着 Speedy Tigers 错失了直接晋级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这两项成绩也让我国在第15个比赛日结束的时候以9枚金牌结束当天的赛程，追平了我国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创下的最佳金牌成绩。
4: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 IEA 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当中，目前已经释放了大约3亿2500万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已经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了承诺释放总量的 80% 以上。在当前的情况下，这项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海岸警卫队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一架载有6个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达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他表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天早些时候通知海岸警卫队有关飞机和地面失去联系。这架飞机是一架用来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数以万计的西班牙民众星期六走上马德里和其他城市的街头，要求当局采取行动应对日益严峻的住房危机，为民众提供可负担的住房。早前马德里一名87岁的妇女因为居住了70多年的公寓被投资公司收购而遭到驱逐的事件发生之后，引发了马德里民众的不满。政府过后制定了针对租户的纾困措施，包括自动续签租赁合同以及限制驱逐弱势的租户，但是在星期五被国会否决，这引发群众上街抗议，一些人挥舞海报呼吁举行大罢工。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经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另外一个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希腊总理米索塔斯基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从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经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归还希腊，但是他同时表示，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令，永久归还有关雕像目前还有困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过去5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是伊朗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超过1艘油轮采取行动。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贾尔贾什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他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需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强调青年是国家科技和经济的未来引领者。青年受挫不要对国家稳定掉以轻心。IEA 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帮助稳定市场信心。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吴克群。
1: 不管是驾车的、
2: 走路的、
1: 上班的、
2: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2: 今天的天气预测。
3: 好的，时间是早上7:14，带你今天呢来关注这个10月4日的天气状况。今天是星期天，早晨的天气呢在梅里是会有局部有雨的，那其他省份呢则是放晴的，包括了在斯里阿曼、木中、敏都鲁、加伯、古晋、木礁、萨马拉汉、斯里街、西连、诗屋和林梦都是放晴的。不过到了下午的时分呢，几乎所有的省份都会出现局部有雷雨的情况，包括了在斯里阿曼、木中、敏都鲁、加伯、古晋、梅里、木礁、萨马拉汉、斯里街、西连、诗屋和林梦。今天的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西北方向，时速是10到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摄氏34度，最低温度摄氏24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测。
2: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4: 你在收听的是全沙每个角落都能听到的中文电台 Red FM。

0: 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鸿门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归根赛赛。
1: 鸿门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新歌推荐。

0: 晚上七点到九点，红豚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灰烟色。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

0: Red FM。
1: 是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是早上7:27。是的，带你进入的是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了。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你好，我是小冰。现在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刚刚为你送上的这首有姜育恒的歌曲，我们呢其实都跟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都是生命的赌徒。那接着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同样的还是会继续和你来做新闻扫描。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吧，有黑社会妹妹的 Shining Kiss。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好了，听歌的歌曲呢，时间是早上7:32。那么在这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呢，继续和你来翻阅的是报章新闻要点，先带你来关注的是全国版的消息。沈志勤说呢，企业不要等到最后才转型，2030年外劳占比呢降至10%。政府计划在2030年将外劳占全国劳动力比例呢降至10%。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呢，企业未来取得外劳将越来越困难，因此呢不能等到2030年才转型，应该从现在开始加快自动化以及技术的升级。内政部长呢都斯里塞夫丁纳苏申指出，内政部与移民局从今年的1月至9月期间，在全国展开了10374项的执法行动，以应对非法移民的问题。他在面子书发文说呢，在同一时期，当局在各项突击行动中以及实地的行动，检查了137603人，并逮捕了37313名的非法移民。他说呢，非法移民的问题不仅是移民局的问题，也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以及社会的秩序。他希望内政部以及移民局在陈明政府领导下继续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在全国展开不间断的日常执法行动。另外呢，国会也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召开第三次的会议。首相兼财政部长纳豆斯里安华将会在10月9日提呈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预料将成为这次的会议焦点。我国放眼2030年实现3000家智能工厂的目标。为目前仅有93家完成了智能化转型，预计呢今年底将增至161家。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坦言呢，距离目标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乌克兰基辅塔拉斯谢夫琴科国立大学继印尼语和越南语课程获得良好的反响之后呢，该校研究也将马来语纳入东南亚语言课程的体系的可能性。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与马来西亚金砖珠宝商工会联合总会欢迎政府正式的颁布2026年关税修订法令，将符合条件的压印金条，也就是国际商品统一分类制度 HS 编码7115.90.10的向下的进口关税，从原有的10%调降至0%。它这是08%，并在2026年的11月1日开始生效。Meta 承认其系统出现了技术的错误，以致错误的误将 WhatsApp 的用户的正常活动视为违规，并在以及在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所提成的首批个案当中，超过了半数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一名因涉嫌参与毒品走私案而在雅加达被扣留的马来西亚籍机师，目前仍被印尼当局扣押，而且扣留期限呢已超过了原定的60天。首航多用途的任务舰在建造进展顺利，而且进度超前，预计明年的1月底竣工后将会启程回国。最后呢，是关于在尼泊尔发生了山洪之后呢，一名此前据报失联的大马人已经平安的返回马来西亚，以及目前仍有54名大马公民的下落仍是未明的。 随着联合国驻巴黎嫩黎巴嫩随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将于今年底结束，目前呢派驻黎巴嫩的马来西亚维和部队全体成员预计将会在2027年的1月返马。好，稍后再一个聚会来继续和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国际新闻要点了。

好了，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给你选来自这首歌曲呢是谭咏麟的《不灭的爱》。那之前呢也有林志颖的《稻草人》以及林忆莲的歌曲《伤痕》。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好了，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继续带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了。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星期五发布了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和这个天气风险等等的这些影响，那么九月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呢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星期五表示呢，经由以色列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过程充满了层层的延误，医疗物资长期短缺。卫生组织表示呢，目前加沙地带没有一家医院能够完全正常的运行，医疗卫生状况极其严峻。在英国海事机构星期五表示，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遭到了不明的抛射物击中，这是该航道航运面临最新的威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杜尔克星期五表示，在今年的海地的帮派暴力危机已经造成了至少有5700人丧命或者是受伤，另外超过了1000名的妇女以及女童遭到了强奸。继续看到的是阿联酋迪拜航空1073号航这个班机日前发生的副机师刺伤机长的事件，险些酿成了坠机的事故。据报副机师的身份曝光了之后呢，知情人士表示，他先前在2025年因一次抱持着激进的思想而遭到了阿曼禁飞。好，更多的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了。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特苏亚诺伊布拉欣表示，我国欢迎巴林。